0: 晚间后更加重。如下不明这位。
1: 喂，这个没接是。对上的。
0: 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的上

0: 0345 开上台。0345开上台，我的4343 Boulevard Thompson， 这是 PC。感谢所有的大家，现在大家介绍上台如何？I'm ready。
1: 是啊，是啊，是啊，介绍上台。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好的，比如三个，那来到在刚才来完所谓的个像，比如三个，那 for next next 将就比较了。上这个上这个驾驶员行，那边是谁是一致的？
1: 那把你的